0: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又欢迎我哋嚟到我哋有嘢就讲。喂，今个星期我哋炮制多一集有嘢就讲，系因为喂发觉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啊，就算香港人好中意旅行啦，唔使讲系咪周围去噶啦。咁亦都有啲香港人有时入境，而家比以前遇到多啲嘅问题同困难。究竟入境有冇啲咩攻略？不如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我哋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去周围旅行，咁不如倾下啊嘛。大师兄同埋阿星，你哋好。
3: Hello， hey，
4: 大家好。
2: 咁傾傾啊！
4: 我就冇聽過原來有攻略嘅，所以我哋特登入嚟咧，就係聽阿 Alice 分享。
3: 嗱，你話如果咩攻略，咪就係嗰啲咩提前入境嗰啲要嗱要編定嘅編定，要申請定嘅咪申請定咯。我淨係識呢啲嘅啫，係啦。
2: 好好啊！呢件事係首先啱嘅，尤其你真係去任何嘅國家咧，真係要首先上咗個網睇下要唔要申請啲咩 visa 咩嘢要整定先。呢個係非常之啱嘅。
3: 系，
4: 咁呢样嘢必要啦。你预早上网，即系 check 定你当地嘅要啲乜嘢嘢，有啲咩嘢临时证要交钱，落地址乜乜乜乜嗰啲固然啦，你上网
2: 呢啲太基本啦，阿师兄，呢啲就全部香港人都识嘅。
4: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3: 唔系噶，有人唔记得噶，或者点样样噶，而家都仲系，虽然同埋日本啦，佢好似又要。唔知点样改啊嘛，你而家，所以即
2: 系
3: 可能有啲人未 update 得咁快，即系嗱，成日去日本或者留意住，咁梗系知啦。咁但系可能有啲国家唔系真系成日去嘅，咁可能真系未必会留意咗佢改咗或者点。哦，可能你用翻个旧嘅方法，咁咪会塞咗喺嗰个custom 啊嗰个位度咯，系啦，
4: 系啊。我淨係知道有啲無厘頭即係嘅嘢啫，咁即係唔係攻略嚟嘅。咁有啲人就發覺嘅，攞咗本護照上船啊，上坐 cruise 嘅時候，咁發覺咦 shit 攞咗本舊嘅護照，咁就領咗嘢啦。咁但係又唔係喎，結果佢又上到船喎。
2: 咁啱啱嗰個關員好啫，嗱咁樣講。
4: 係啦係啦，係啦。上咗船其實唔需要護照。
2: 講翻阿星頭先想講嗰、那個啲，我覺得好同意就係而家嘅。啲其实嗰个叫做海关定系移民局啊，即系嗰啲你攞住个 passport 出入嗰个位啦吓，大家嗰、那个
3: 知啊，有阵时系
4: 好多地方叫 passport control， 真系我真系而家唔知香港叫做咩嘢啦。
2: 系啦，我都唔知佢海关过关啦，定系过紧移民局啦。OK， 嗰个位咧，大家都明噶啦，我讲讲个位。其实我好同意阿星讲过，就系而家系好多国家不停喺度。有时会改变咗，俾你以为唔使嘅嘢就会唔同咗。譬如有一段好短时间试过台湾，你就知道台湾系好简单嘅啫嘛，系咪？香港人系落地签，即系唔系即系 online 签完证，编张纸出就得噶啦嘛，系咪？但有一段好短时间又要 color print 先过到入到境，咁啊嘈嘈满城风雨咗，我谂系扰攘咗。
3: 而家都好似系要 color print 噶。佢
2: 好似唔使又话黑白翻都得咯，又话，但系都系 color print， 但我劝大家都系 color print 咗就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即系而家系有话澄清翻系黑白都会俾你过，总之就系呢样嘢都系有种好细小嘅嘢，你唔睇清楚咧，又会可能好麻烦 stuck 住咗喺度啊，咁样你都唔想原机又要翻翻去噶嘛？讲真，搭咗飞机都辛苦啦，又要翻翻转头系咪？又冇得玩。咁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想讲嘅。就是其实入境呢大家都唔想入唔到个境嘅。咁有啲咩其实我要注意呢，其实全世界我諗好多人都会公认其实美国嗰个境系好难好麻烦下嘅入境下。even 我同啲美国当地嘅 local 白人倾偈，佢都话觉得自己个境好麻烦嘅。有时自己攞住自己嘅嘢都会有人问两句呀，咁样都唔知点解入返自己国家都要问你一样嗰样，咁都有机会遇到呀。咁何况你如果系攞住香港特区护照啊，或者 BNO 啊，或者其他护照啦，咁你要入境啦，其实系好多问题嘅，大家唔知有冇遇过啊。我就遇过好多次，以前好几年前喺美国入境，好多问题。首先你一定，我觉得想讲就系、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嘅 purpose of visit， 你填咗乜就系乜。你无论你去到，其实你有其他嘢想点点点都好，你个脑一定要喺落机之前系投入喺呢个演员嘅世界里面，你一定系咁样做。你明唔明我意思？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入到嘅时候，因为其实你瞓咗十几个钟头由香港飞去美国，十几个钟头机瞓到晕晕噩噩嘅时候，你有时落机系。好容易个关员问你两个嘢，你有机会答错㗎。跟住真係可以 好論盡咯。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個入境嘅動機。我入嚟就係旅行嘅，咁你旅行你就知道旅行你要準備，你諗住點玩法，佢一定問你嘅。即系，哇！你日嚟住嚟两个礼拜，你谂住点去法啊？你点非法啊？点？嗰度有咩好玩啊？即系佢会问定你咯。点解你要上嗰度玩啊？好玩咩？嗰度咁样咯。即系佢可以问你好多嘢咯。我想讲，咁你哋要预备定咯，即系做定功课，唔可以。有啲人而家我哋香港人好多人去旅行，我自己都系噶。今日就先谂听日玩啲乜都得。
3: 系啊，我都系买咗机票就
2: 系啦，去到先算啦，系啦。
4: GPT 啊嘛，
2: 而家系啦，好劲噶嘛，
3: 即系譬如可能去两个礼拜，我先 book 咗头两日酒店先咯，跟住再谂咯。而家咁方便系咪先？
2: 其实咁样系有啲论尽噶。如果入美国境，尽量你可以嘅话，你嗰程你系俾多啲嘅，仲要即系编出嚟俾多啲嘢睇啦。就算冇编出嚟，你手机要 show 俾佢睇，佢都会睇噶。佢真系揭你手机，你俾佢睇嗰啲嘢，佢会睇下你讲嘅嘢系咪有 proof 咯。你唔好谂住手空空冇 proof 就入境咯，系唔系好 work 噶？真系随时你遇到个麻烦啲嘅官员，就系同你倾偈噶啦，真系跟住会带你入另外一间房噶。去问嘢噶，咁其实嗰啲房我坦白讲，因为我都好多次美国嘅境啊，入出入，其实嗰啲房我都入过吓，想讲，即系系啊，所以其实我系遇过好多唔同嘅情况，咁我系冇一次入唔到境啦，但系佢入到房，佢又会，其实你只要首先你真系入呢啲人哋国家嘅关咧，你一定要态度良好啊，即系友善嘅、嗯，因为其实佢系好高至高无上，佢
3: 系
2: 真系可以有权唔俾你入境嘅。
3: 佢任何一个就算好低级嘅都可以 send 你走嘅，
2: 冇错，系真系得嘅。你要知道，唔该大家真系要好尊，好多分尊重同埋礼貌同友善。佢觉得你呢个人嚟去呢个国家旅行，佢系 welcome 你嘅。就算攞咗签证，你都唔会一定入到境，系唔系一定入到境嘅？咁呢个系一定嘅例子，咁大家都睇新闻都知。咁所以大家要有呢个态度上系要。好好先，跟住做咗
4: 好似我哋正话嗰个节目咁样啊，啲意大利人就sorry for bringing country bringing money to your country，
2: 真系唔中意你噶，会真系唔中意你啊！坦白讲，你唔好讲笑，美国系出咗名难入噶啦个关吓，出咗名过去十几廿年都咁讲噶啦，而家我觉得其实更加难入，咁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嚟旅行，我有准备咗，我要去边度？点解我会去嗰个地方？讲俾佢听，佢会好开心。原来有研究咗佢嗰个地方呢、這个山，点解我中意去呢个山咧？因为呢个山有啲咩嘅嘢，我好有兴趣，所以点啫？咁就佢好开心噶，因为你欣赏佢国家嘅嘢嘛，佢欣赏你个地方嘅嘢，佢就会欣赏你噶咯。呢个系事实嘅。我第一点啦吓，第二点我自己觉得你就是要识排队咯，识排队啊，各位。咁因为咧有啲就系可能十个官员。佢可能都冇咁多人，五個六個官員，跟住你就可能一條大蛇餅，咁你冇計啦。咁輪到你，你都要好有信心咁行過去過關啦。但如果你有得選擇咧，你就要選擇下啦，因為好多種族有男有女，咁你就揀咧。嗱，如果你男士咧，你可能考慮揀女士。我真系觉得女士可能考虑拣男士，首先呢个系有少少好處。
4: 即系点啊？而家用你嘅美色去
2: 唔系关事，唔系关事。有时真系冇咁麻烦挑剔你嘅，我觉得。咁同埋，如果你揀到嘅话咧。有时揀白人嘅，如果系美国国境啊，我而家讲紧美国国境先啊，揀白人嘅男士系好啲嘅，因为佢由土生土长喺度长大，其实佢经历所有嘅复杂嘅嘢冇咁多咯。咁如果你去揀一个巴基斯坦籍啊，或者系啲其他种族嘅籍咧，其实佢可能嘅 background 唔系想象咁简单，先嚟到做到呢个位，佢谂嘅嘢睇嘅太多啦，佢谂你嘅时候谂得更复杂咯。你明唔明我讲咩，大家？
4: 嗯，
3: 所以你谂过先啦，我唔系好肯定你嚟紧想讲咩。
2: 所以我想讲系当地嘅人，佢会简单啲咯。佢只要你中意佢个国家，中意佢呢个地方，佢就会 welcome 你嚟去旅行咯。佢个生长背景系比较单纯啲、单一啲嘅时候，佢其实容易俾你入境，同埋佢做呢份工，佢朝九晚六好，朝九晚五好咩好啦，即系嗰个 fixed hours， 咁佢就会比较松容啲去。当一份工咁啊，过啦过啦过啦，系得冇问题 ，chop chop chop 过啦，嗰啲咁样噶啦，即系唔好骚扰我。但系如果系一啲唔同种族，我唔系想种族歧视或者任何嘢，但系当唔同种族嘅时候，佢哋所经历过嘅嘢，佢谂嘅嘢，或者佢嚟去坐到呢个位，佢想博到啲乜嘢嘢嘅复杂度系会多啲嘅。我睇过啲人真系卡住啲人，嗰啲人嗰个嘅种族都系唔系咁。 咁简单咯，所以就会喺度卡住啲人喺度问多几句。咁你唯有答佢啦。如果你真系排到佢嘅话，都唔紧要嘅，你都要自信心，挺起胸膛。我都系真系嚟旅行嘅啫，咁样咁我系嚟玩完，我有回程机票，咁系 O K 嘅。回程机票系好重要啊，大家即系你买机票，无论你点，你嗰个来回机票一定要买咗。香港人好超噶嘛，我买完之后睇中意几时翻先，几时翻得先买回程啦，唔 work 噶，一定要买来回，因为你唔买来回就唔证明你系即系佢突然间一定 check 你。
4: 你真系试过俾人哋问你回程机票俾佢睇？
2: 有。绝对有，你嗰张回程机票真系有。其实欧洲都会，其实你嗱，讲真啦，喺 before 好敏感嘅年份之前啦，喺香港吓五六年之前啦，我都系飞好多好多国家，一年真系飞好多次。嗰时咧，你自己攞住个香港护照系好 confidence 噶，我想讲吓，个人系好 confidence 嘅，因为 before 2019，其实攞住香港护照，你觉得啲人系会觉得。我真的觉得自己不会在你的国家停留咯，你好 confidence， 我根本都是嚟到十日八日嘅啫，或者七日嘅啫，我走，佢哋都好 confidence， 你不会逗留在那度，所以你很容易过关嘅。但系而家都复杂咗嗰个环境，系人哋会有可能怀疑你究竟你会不会唔走噶，咁佢就呢个就麻烦啦，所以你一定有回程机票。
4: 有回程机票都唔代表你
2: 系冇错，好过你冇
4: 走噶嘛？
2: 系啊，好过你冇，你连买张回程机票都冇，咁你更加系佢呢个系好重要噶，师兄，我想讲。
4: 嗯，
2: 系一定 check， 你冇回程机票，佢有啲国家系可以只要即刻买翻张回程机票先噶，即场。
4: 哦、
2: 如果佢俾你入，佢已经好人啦吓，佢俾你入啊，咁佢就会咁样样咯。咁呢个都系我想讲。
3: 同埋系咪男同女系，即系女性系咪敏感啲嘅、我成日都
4: 会
2: 敏感啲。我都会觉得会敏感啲，系会敏感啲。当你尤其因为以前我成日都一个女性要飞唔同地方做嘢啊，咁样即系开啲convention 啊嗰啲咁样，咁 convention 其实都好重要。譬如我真系去 convention， 你有 ticket 噶嘛，有啲 proof 你喺个 convention 噶嘛，佢会问你多啲点解你会去 convention？ 你真系识做呢样嘢噶，讲多两句听下，跟住好就好有兴趣，咁其实就了解你系咪真系讲紧大话咯。咁我真系同佢讲噶，教紧佢我嗰个 convention 做啲咩，嗰啲好专业嘅嘢，佢系会好 buy 你。哦，系啊，喂，真系好，我老婆都唔识咁样同我讲，原来你呢啲咁样得噶，讲掂咁，即系咁样，佢就好 friendly 咁样俾你入境噶啦。
4: 嗯，
2: 系啊，呢个系我嗰次去 San Fran 落机要去 Las Vegas 参加一个 convention， 一个专业嘅 convention。咁佢知道吓、你去呢个 convention 啊？点解你去呢个 convention 噶？咁啊，系即系嗰日期当然系有个 convention 啦。咁我系啊因为点我做啲乜咁样同佢讲，咁佢就会觉得你咁多工咁多嘢摆咗喺度咧，佢俾你入噶。
4: 咁都系嘅，你准备充足啦，咁有问必答嘅话，同埋你好有好 organize， 好有 planning 嘅话，咁佢相信你，咁佢俾你入去嘅机会大好多啦。
2: 嗱，讲真，我
4: 相对嚟讲，你话你拣着个即系靓女又拣着个女士又唔可以俾你嘅美色所迷惑嘅时候，咁佢就挑剔你话，哇，你咁靓，你之后你要结婚生仔，咁咪大镬，咁冇得走咁样。
2: 冇错冇错，其实香港人如果女仔单身，跟住你入境，跟住你系入譬如入美国或者欧洲啲境，其实佢哋会 concern 你究竟会唔会想。唔走结婚或者乜乜好多嘢谂，
4: 即系唔好化妆，即系唔好乔装，咁就好啲啦。哇，你阿乌咁样，你想留低都几难咯。咁就俾你入去玩啦，系嘛就系。即系样衰啲 ，OK 系啦。
2: 嗱，我嘅经历都觉得其实男士嘅官员系容易嘅，只答多两句你有诚意嘅嘢，同埋你有 proof 嘅话咧，你其实系入去，你尊重佢嘅话，有 proof 嘅话系就系 OK 噶啦。你要知道自己系咩 purpose 入呢个境，你系工作就要有工作一啲嘅 proof， 你真系有啲文件证明你呢个样嘢。你讲讲下，其实佢就会俾你入噶啦，即系佢就觉得你真系做紧呢件事情，几时走咁样，咁就 OK。你佢最基本你要知道自己 purpose of visit。
4: 女官员唔系咁嘅，
2: 女官员就有时会。佢唔介意耐咯，问多你啲咪咪好得耐。
4: 挑剔下你啊嘛，你个袋真定假噶？你个系咪上季噶？
3: 咦，系咯系咯，你咁。我好似有听过咧，有啲即系如果你嗰、那个即系太多一啲假嘅名牌嗰啲咧，佢系会唔知点样拦住你嘅。你哋有冇试过？唔系即系啦。
4: 你个话咁啊系咯，我而家嚟买真名牌啦，就系特登入去你嗰度买真名牌啊
2: 嘛。我就系听过咧，你个名牌咧，如果系假 A 货嗰啲咧，有机会俾人哋卡住你嘅。
3: 系啊系啊，我就
2: 系
3: 有听过呢
2: 啲。如果你真咧，系唔会俾人卡住你嘅。如果你讲系假，系啦，你假系有机会俾人卡住。我听过，
4: 我听过有个故事，就系有条友，即系人哋佢带住只，即系带住几只捞翻嚟咁样。咁然之后人哋问你真定假噶咁样，入翻嚟美国境，佢问你真定假噶，佢话假嘅啫，假噶系嘛？佢除咗佢之后，攞出揼鬼烂嘅表。
2: 嗱，因为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因为佢如果带几只捞入嚟，可能会过咗个免税额，佢行咗个免税额通道。
4: exactly， 咁佢冇话假嘅咯，咁假嘅你更加唔可以带入嚟咧，咪揼鬼烂嘅你。
2: 咪啱咯，系啊，其实佢系做喺佢自己工作嚟噶，所以你要了解，即系其实你要摸，尤其一啲嘅，我哋好清楚佢哋嘅。嘅諗法啦，其實佢哋好簡單啫，佢哋都係做緊保護緊自己 border 啫，保護緊自己 border。你做緊啲嘢唔啱，佢梗係有權去咁樣樣，所以大家要知道啦，唔想有要原機可能要翻去嘅話，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咯。嗯，呢個我覺得係重要噶，所以大家真係要做咗一啲，如果去啲做一啲嘅準備咯。嗯、我唔知啦，日本可能大家都好多香港人去啦，咁佢已經慣咗冇問題啦。但其他國家其實係有歐洲嘅國家而家都越嚟越難噶、哦，其實係啊。
3: 但系同埋咧，你哋系咪通常嗰啲，即系我讲坐喺嗰个柜台入边嗰啲啊？
2: 嗯，
3: 你觉唔觉得都系黑口黑面噶？
4: 大佬，你俾我做我都黑口黑面啦，日日对住啲仔，日都系嗰啲咁嘅问题。
3: 唔系，都系讲点解我咁讲咧？我记得咧，以前我去喺澳洲读书社来回嘅时候咧、嗯，我发觉咧澳洲嗰啲咧，佢哋系开心啲嘅，
4: 系。
2: 系，其实十年前日本个境过关嗰啲人都好好笑容噶，我想讲十年前
3: 而家都一时时啦，一时时啦，我会话，即系唔会好似其他嗰啲咁黑口黑面咯，我会话。
2: 所以同埋其实咧，如果你哋觉得 OK， 你系多少礼貌，譬如真系，譬如朝头早嘅个早上，你就即系叫讲你自己主动讲 good morning 先，或者早晨啊嗰啲，如果你睇个当地语言啦，其实佢哋好开心噶，都即系可能佢就算佢唔对你笑，起码都唔系一个。唔尊重佢嘅一个先咯、嗯，即系你好信有信心去入嗰个境，好过你师叔叔个人系紧张，其实佢睇到佢睇太多人啦，依日咁讲多境，其实佢睇太多人啦、哦。如果你咁样嘅态度，佢已经开始想盘你耐啲咯。
3: 因为每次你去旅行嗰啲，我唔会有咩师叔叔嘅呢啲咁嘅谂法。
2: 系啦，因为你自己你唔会师叔叔，因为你自己好知道自己，我真系嚟旅行啫。而唔係咁，但係啦，所以你咪有 confidence 咯。咁呢個元素已經係好重要啦。咁但係都係隨著而家政治大環境嘅變化啦。而家我諗係有時會爛咗。我從來以前覺得冇可能自己攞住個護照係入唔到境噶，但係原來而家係有更加多人有時會咁嘅情況咯。咁、嗯、所以係啦。咁當然啦，攞住澳洲護照啊、加拿大護照啊、美國護照嗰啲會相對地一定係冇乜呢個問題，因為佢哋會覺得、嗯、哦，你攞住啲護照你都定走啦咁樣，即係咁佢唔會去留難你咯。佢覺得你唔會留你呢個國家唔走咯，咁佢唔會諗呢個問題，咁就你就好容易入境，所以你哋唔會遇到呢啲問題咯。咁如果而家攞住，我唔知啦，即係香港特區護照或者 BNO 護照，你一個香港人嘅身份，佢入會唔會諗多兩樣咧？就慢慢大家要留意啦。但入美國境依然都係好難噶啦，唔關你攞咩護照事啊，任何護照入美國境有時都係好煩下噶啦呢件事，因為佢好多嘢問嘅。正常
4: 的。我聽啲越南人講話，即係前幾年，即係幾年之前啦，以前去越南嘅話咧，你要夾啲錢喺個 passport 裏邊，咁你先可以過關嘅。如果唔係就會留難你嘅。而家冇，我知道而家冇，但係以前係咁講
3: 嘅。呢、这、一个咧，我嗱有 Ufa 拍咗片嘅，系啦，嗰啲佢哋自己讲嘅，系啦，你系啦，如果之后我 send 咧，其实咧佢哋夹钱嗰个咧系快速通关嘅意思。
2: 哦，
3: 嗱、嗯、我唔知道以前系点啊，但系我而家我最近有朋友都去过越南嘅，佢就话太多人啦，咁佢都尝试呢个方法，但系好似同埋嗰个系好似有一个公价咁样样嘅，系啊，因为。
4: 快速通关是正式渠道快速通关，定抑或你俾钱我，我俾你快速通关？
3: 我唔知道点样为之正式。OK， 咁总之都系有关员带你去另一个地方，咁就帮你做嗰啲，即系佢都要抌印嗰啲各样嘢噶嘛。咁我相信嗰啲，即系佢哋都有嗰啲印嘅咁样样。咁但系就另一条，即系可能有啲要排队入境嘅，咁啊好 Q 长咁样样啦，即系排咗好多人咁样样。哦，咁。你系啦，咁有啲咧就佢嗱，我讲翻 YouTuber 嗰个 case， 因为佢自己都拍咗片公开，就系佢哋系离开越南噶啦，咁但系咧因为咧就好要赶飞机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佢哋要出境，咁我哋都惊赶唔切啦，咁唔知系咪嗰个关员咧就见到佢哋都。喂，喺度系咁睇表啊，呢样嗰样个情绪，即系佢哋都有经验啦。我相信啲官员系啦，咁跟住咧就入咗佢哋埋嚟，跟住又类似，即系总之俾啲手势啦，咁识做啦咁样嗰啲，跟住总之又同佢讲。
2: 几多年前噶？几多年前啊？
3: 我等 send 条 link 俾你哋，嗰个其实系最近嘅，就好好笑噶、哦。我就系嗰阵时，我就系听到呢、這、一个，咁跟住。 因为佢哋讲完之后呢，咁啱我有朋友去越南，跟住佢就係话佢排嗱呢 YouTuber 嗰个呢就係出关嘅，咁我个朋友嗰个呢就係入境嘅，係啦，咁佢就行咗嗱，我个讲我 friend 嗰个 YouTuber 嗰个等俾你哋，佢哋总之就係个关员主动入佢，跟住呢就带咗佢哋另一度咁巴巴巴咁样，总之就佢哋快速通关啦，咁样就离境嘅。咁我 friend 入境嗰个呢，佢好似唔知都好似师兄咁讲啦，佢就话佢都知道好似有呢啲咁嘅嘢，咁佢就已经夹定咗个钱喺个护照度，咁就扮盖物问个关员，咁个关员就好似知道呢件事咁，就带咗佢去另一边，咁就快啲出咗去咯，系啦，咁都系要吸引啊嗰啲各样嘢嘅，咁但系系咯，咁就快咗好多咯。就
4: 是、即
3: 系
4: 有时你唔好立乱笑，即系有啲嘢就话你贿赂佢咁，
2: 系
4: 即系仲大。
3: 咁可能
4: 即
3: 系
4: 好似
3: 某啲
4: foreign country 揸车俾人哋抄牌一样啫嘛。你以为你劫咗人质喺度咁，但可能仲大镬啲添，真系你点搞嘅？
2: 我谂唔好攞钱住，如果佢真系手手势系原来要钱嘅，佢指埋俾你，你先去攞，可能会好啲系嘛？如果佢冇咁样，你自己攞就反而你主动嗰个真系去学阿师兄话斋，可能有危险噶。
4: 咪咯，即系俾啲小鬼拉你。
2: 系。
3: 系啦 ，YouTuber 嗰个咧就系佢主动提出嘅，咁我个朋友嗰个咧就系佢好可能听过呢件事，咁所以佢就自己去做咗呢件事，系咪咁？
4: 嗯，
3: 系啦。
2: 哦，咁自己做咗呢件事，最后有冇事咧？
3: 咪佢咪快速通关咯？
2: 真系得即系话。
3: 咁我唔知啊，呢啲嘢真系，即系所以，但系头先先讲我都系啦，你。我想不是任何地方都得咯，可能是某些地方。
4: 嗯，有些地方你千万不要试添啊，大佬。
3: 是咯，即譬如你去美国那些，你就知道你一定
4: 不要
3: 试做这些这样傻事。
2: 英国那些都不得啦，我就国家都不得，
3: 就
2: 是试。
3: 所以就是有些地方就可能得，那你什么地方啊自己想啦，是不是？
2: 嗯，
4: 我试过在我想我印象中应该是南非，这样即是排队排好鬼耐啦，都唔知整乜鬼嘅班友仔咁耐咁样。咁原来后屘咧就发觉，原来有一啲人咧就攞住成沓 passport 咗，即系唔系一个 passport，即系喺你面前打尖，然之后攞住成沓 passport 就俾佢抌人咁样。咁你排着嗰行咧，佢攞成沓 passport 入嚟咧，咁即系起码廿个人啦，大佬。咁佢又要对呢样查，对嗰样查，呢样查嗰样先抌印，搞。咁即系20个人喺你面前打尖啦。咁啊，打完尖之后。将近喐啦，咁样佢又攞一沓过嚟，咁即系你嗰条龙就真系唔好彩啦。咁我就问下究竟系咩事啦？咁佢哋就话，因为佢哋系嗰啲有 convention 咁样，咁佢哋话即系有啲咩嘢 convention 嘅时候，佢哋嗰班友就可以咁样入嚟。哇，大佬咁好唔掂啊！大佬，你廿个咁打入嚟打尖法真系，咁佢冇停噶嘛？佢啲飞机嗰啲咁嘅人又见到有人又系嗰个 convention， 咁又走嚟打尖，所以我都唔知，似乎好多国家都系冇乜嘢诶认真规矩啊，佢中意点样做就点样做。
3: 有啲国家
4: 宽容
3: 乜规矩咯，
4: 系咯，有啲国家冇乜规矩就系宽容啲游客啊，宽容啲有特权嘅人啦、啊。诸如此类咁样，系咯，
3: 有啲国家就好有规矩噶嘛，
4: 咪咯，
2: 嗯，补充多一个，头先啱啱我想谂下，自己讲得唔清楚。头先我讲嗰个入到去Vegas 嗰个嘅 convention， 其实一个专业嘅摄影展啦。咁我记得个关员讲一个好有趣嘅，同我讲就系话：哦，你个摄影展啊，哎呀，你竟然教我影相两招啊！我老婆成日都话我影嘅角度唔靓啊，俾佢话嗰啲咁样，即系你明唔明？真系喺个信心讲一啲嘅。嗰、那个活动嘅嘢嘅内容嘅时候，咁反而佢就好风趣咁样去俾你 welcome，
4: 即系有一证明咧，即系你靓女过关俾人撩啫。讲真，又唔叫佢撩我。
2: 唔系，其实佢系好多问题噶。咁大家其实如果入过美国嘅关都知道呢个唔系我单事件嚟嘅。不过佢咁样讲完，你咁呢个系咪讲到两句开心下咁说聊下？我唔知道啦。喂，咁同埋另外再当首尾呼应咧，其实我都做过一个好蠢嘅事情，试过即系头先大家咪讲去任何国家一定要 check 下网上，我自己都咁讲啦，系咪 check 下网上有冇啲咩要签？我真系试过有一个国家系 check 漏咗。出流咗吓，好想分享下呢个经验，咁大家唔会好似我咁离谱噶啦。咁但系嗰次我真系嗰排嗰个月就飞太多国家，咁飞到自己傻咗，觉得一定系唔需要签证嘅。嗰、那个就系孟加拉。咁因为话说嗰时其实我喺马来西亚嘅，咁我马来西亚嘅partner 啦，啲人啦，即系我啲 team 嗰啲人咧，其实佢哋系唔需要马来西亚唔需要 簽證入孟加拉嘅，原來佢哋冇 passport， 但我哋係要嘅嚇。咁我哋要嘅，咁我就唔知道，因為我時係嗰段時間我喺馬來西亞先再飛過去孟加拉。咁我就入到去真係就係入唔到境啦。咁因為我冇簽證，原來香港係要申請孟加拉簽證㗎，即係咁就就俾人卡住咗。咁话要签证死啦，咁我真係自己论准啦，即係咁迟，即係未试过啦，咁坦白我去到好多系未试过，即係好差咁呢个行呢个经验。
3: 系唔可以即时整啊，即係
2: 唔得，冇得落地签证，冇香港人冇得落，你哋可以check返而家有冇改到，但係冇落地签证要有，因为就跟住佢就係、是、派咗我去一个，你知孟加拉真系嗰、那个，即係首先讲讲嗰个工作嚟嘅，因为我都系唔系嗰度，绝对唔系嗰度旅行㗎，有人会嚟接机，我哋系有一个礼拜嘅一个嘅嘅項目要做啦，先要去嗰度嘅啫。咁係一啲嘅教育嚟嘅，其實都係一個教育，關於呢啲專業嘅攝影技術啊咁樣啦。我想講 detail 啲，咪大家唔知道孟加拉做乜啦咩？好啦，咁所以係有工作要去做嘅。咁、那個 point 係咩呢，就係唔俾佢入境，跟住佢就個孟加拉機場又係好落後，好得人驚，好似難民營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個機場咁啊，好驚啊！其實自己跟住就同自己嘅馬來西亞嘅 teammates 要分開啦，因為你係你人哋入得境，你唔入得境咁樣啦，你明唔明啊？咁扯就咁，我要分開，得翻自己一個，就扯咗佢一間唔知邊度，咁啊好多警察過啦，佢哋啲關員同佢哋孟加拉嘅警察同海關係同一個部門噶，咁啊有警察啊咁樣哇，咁跟住。咁我好 confidence， 当年我好 confidence， 我带晒我系嚟工作嘅啫，其实系你哋个国家有我嘅嚟呢度咧，系你哋即系好 confidence， 到系你哋系帮助紧你个国家一啲嘅提升，你明唔明啊？我
4: 系
2: 好 confidence。
4: 你国家使
2: 啊？唔系呢个问题，系真系帮助紧我同钱无关啊！即系帮助你国家啲所有嘅呢啲嘅呢度嘅专业嘅人士系提升一个领域，所以我系嚟系好重要噶，我一定要俾我入境噶，你一定要俾我入境嘅。咁我去到就攞埋啲直情系一啲嘅 book 出嚟解释。点点点点点，讲俾佢听。
3: 咁
2: 佢话
3: 应该系你即系嗰个地方应该有啲机构邀请你嚟过。
2: 系啦，冇错，有机构出面啲人即刻帮我手噶啦。系啦，佢哋仲 check 过。喂，原来仲搞笑，原来中国护照咧系唔使签证嘅，系落地签证嘅、哦。香港护照咧，嗰时特区护照系要签证，咁你就系搞笑啦。呢件事你明白？我即系香港唔知系咪中国人啊、哦？你明白？咁啊，所以就当地人就帮我查嘅时候，就以为我系唔需要。簽證，你明唔明啊？咁原來係一個咁樣嘅嘢，係啦，唔係我完全論證，人哋幫我查過，我唔係完全冇問嘅。當地人幫我問過嘅，以為我係唔需要係落地簽證，原來係唔得嘅。原來香港又好唔同嘅，我哋香港原來嚇 ，anyway， 香港特區護照好唔同啊 ，BNO 好唔同嘅。咁就、那個 point 就係、是，咁我就喺嗰個警察五個警察對住我喺間房度，咁我就喺度好 confidence 咁解釋俾佢聽，我入嚟係點點點點點，真係唔好意思係我錯，真係我真係冇提到，但係咧我係以為咧，因為我已經問過當地點點點，佢而家你係唔得，我知道咁嘅解釋過，跟住我話唔，跟住已經有人 call 埋個 chop 話我要幾多點搭翻飛機翻走離開咁樣，咁我話唔得。呢、这个唔 OK， 我唔接受呢个方案，我地入境，咁啊再喺度同佢阿乔啊倾，系真事嘅，
3: 你都犀利，
2: 系真事嚟嘅，
3: 接受呢个方案
2: 唔接受，佢吸咗个啦，我 chop 我都影咗相做，有纪念啊吓，我唔得，我解释俾你听，真系点解出边啲人就不停帮我喺度打紧电话，打紧电话，出边嘅人即系即刻同出边嘅人讲，喂卡住咗，点知真系两张乜乜，咁啊即系出边有人帮手，始终可能真系孟加拉啲国家先系可以做到，真人真事啊！我真系一个，我原本谂住入境咧，因为孟加拉咧唔立乱饮佢啲水啊，我带啲水啊，埋啲嘢噶，但系佢请我杯咖啡即刻饮啦，因为即系好有礼貌啊，你吧，即系佢唉唔使紧张，咪紧张坐低先，饮杯咖啡先啦，系咁样同我讲，即系你跟住嗰个好主要个警察坐喺嗰度嗰个房，咁五个警察喺佢背后企住喺度听我嘅解说，我俾晒书啊，呢个就系我啦。咁啊，解释俾听点解，咁所以咧，唔该你真系俾我入境，我真系嚟做工作嘅啫。咁点，我几多号就走噶啦，真系我唔知道，真系我错，系乜咁样，即系呢啲咁嘅说话系啦，咁同佢沟通完，跟住佢最后咧，可能出边啲人都帮手啦，即系我嘅意思系孟加拉出边人即系帮我打电话，即系即刻去处理啦。咁我搞咗几个钟头之后，佢打电话俾嗰个警察。就可能俾我入境啦，咁就带我去做签证。我系冇需要去贿赂或者俾多一蚊啊！人哋话你咪俾多啲钱去做乜乜系冇噶，最后真系净系去超签。
4: 可能你外边嗰啲 crew 帮你。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now in crystal clear hybrid digital sound.
5: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Makers of the Malort Spritz. A collaboration with Jepson's and Maria's Packaged Goods and Community Bar, Malort Spritz is made with hibiscus, grapefruit, lime, and Jepson's Malort liquor straight from the sourc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lort Spritz and all other Mars products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Buddy gives artists and small manufacturers in Chicago a place to showcase and sell their goods and artworks. Buddy retails to a vast audience of Chicagoans and visitors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Buddy is a shop as local as it gets. Buddy is part of the nonprofit Public Media Institute. Visit hi-budd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6: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is Palestine's weapon of mass instruction.
7: Netanyahu's at the zenith of his genocidal career.
8: These people committed atrocities.
9: This is a war on children, essentially.
6: Tune into Electronic Intifada Radio for interviews, reports, and analysis, Sundays at 4 p.m. on Lumpen Radio, 105.5 FM, and on the internet at lumpenradio.com.
10: This is starvation. Time is running out.
2: 嚟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嘅有嘢就讲，
3: 系
2: 冇啊！佢哋话冇，咁我出境系收到一扎花嘅 welcome， 我
11: welcome
2: 嘅啫，系即系件事系好，系我人生里边系太深刻啦，因为我自己觉得系唔好意思，自己竟然冇自己 check， 因为嗰排真系太忙，人哋帮我 check 咗，我以为系冇问题嘅咁样。
4: 即系你俾咗我就啊，如机走，好即刻走，即刻走，大佬五条友截住我，我走唔切，大佬。
2: 系啊，即系成间房到而家都好深刻嗰个景象啊，咁样成个 room 啊，咁即系呢个系我好想分享俾大家听。不过大家唔会发生嘅，所以呢个系唔会发生嘅。
3: 香港都要，我啱睇一睇。
2: 系咪啊？要系咪啊？系啊！嗱，孟加拉嘅境系要做咗签证先嘅，原来吓，即系我哋。
3: 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哇，系咪啊？最近三个月嘅香港户口预结单，
2: 系好难入境噶。其实我讲俾你听，其实
3: 我应该唔会去呢个地方。
2: 所以我入到呢个境咧，唔系讲笑。仲要出境有花收，
4: 赚赚
2: 系啦，系啦，咁我都记得好记得嘅海关
3: 关嘢。
2: 诶，不过仲搞笑就系咁，佢就带我去喺翻个 visa 嗰个地方度做翻签证啦。你咁即系你就俾你做啦。
3: 我即系可以即时做翻签证。
2: 系啦系啦，应该唔得嘅系啦。但系你应该讲完一轮啦，几个钟头周旋啊吓，划船我俾晒所有资料，即系所话身上真系带咗啲嘢，我嚟做啲乜

0: 你不过我想 share 俾大家听，应该系我人生里边真系
1: 只可以
0: 讲
1: 佩服两个字，即系女中豪杰，真系厉害。
2: 系咯，唔接受人哋嗰个
0: 方案就唔接受，佢吸咗啦，吸错要24小时出境。系啦，吸咗错俾我，有个好靓仔嘅人行过嚟我度，以为佢系谂住俾我入境，原来唔系同我讲要大家出境
2: 嘅。诶，唔系，我想问，唔俾你入境嗰个 chop 系点样样啊？
0: 一个正方形嘅蓝色嘅，即系一个即系印嚟噶，印嚟吸咗喺我嗰张纸度，我个名，所以吸咗张纸度话。
2: 我知道，因为我哋入境，即系譬如跟住佢嗱，而家好多时都系吸咗佢哋即系移民嗰个人啦，咁跟住咧就写你几时入境，有啲会写埋你，即系如果佢知道你几时走嗰啲，佢会写埋噶嘛。咁如果我因为我冇试过俾人 reject 啊嘛，我就想 reject 个人会唔会又唔一样啊？
0: 个印就一个真系几大嘅大正方形嘅蓝色，出面写咗写你要几多？
1: 但系佢唔系抌你嘅 passport 度嘛，抌你嘅 passport
0: 度。佢唔系抌 passport 度，抌张纸度系，抌张纸
2: 张纸，
0: 唔系 passport 度，即系佢 P 咗另外张纸度，即系啦，佢
2: 即系 reject 嘅，哦，
0: 系啦系啦，咁
2: 我以为有个人喺个抌喺你 passport 度唔俾你入境咁样。
1: 咁你大只以后人见到嗰
2: 嘢，系啦，跟住可能唔知几多年，你唔可以入境。我以为系嗰种啊嘛。
0: 哦，咁冇，咁啊好 welcome 个入境，最后冇事啊吓。坦白讲，即系嗰张纸同埋嗰个好靓仔嗰个行过嚟嗰个客，我以为佢带我入境啊，你明嘛？原来佢系航空公司职员叫你要出境啊，几惊啊！跟住我就好唔镇定啊，即系话唔得啊，喂，一定要帮入境啊咁咯，我唔接受呢个方案啊咁。跟住就去系啦，即系我觉得诶，个故事就系同大家 share 下啦。所以其实入境大家都唔好睇少啦。即系
1: 我又讲下啲基本嘢啦。即系有我有我识有个人咧，就系话谂住去参加即系嗰个即系啲孙嘅婚宴咁样啦。咁然后谂住即系望个 password OK， 即系啲有效日期啊咁样啦。咁上飞机谂住，咦？点知原来咧佢系英式嘅日子同美式嘅日子系调转咗。
0: 系啊，
1: 所以佢个 password 系过咗期嘅，咁结果又去唔到自己嗰个孙嗰啲咁嘅婚宴啊，咁所以系好大镬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呢啲咁嘅有冇带错 passport。
2: 我试过一次啊，不过好彩我系 book 酒店啫，系啊。
0: 咩意思啊？点样啊？点样？
2: 就系嗱，譬如啦，咁样样，你可能7月8号同8月7号嘅分别咯，系啊，就系咁样样。即系一时间
1: 系啊，就不是啊，
2: 系一时间错咗呢一样嘢咯，就系系啦咁样样。
0: 跟住你 book 酒店嘅时候睇错咗日期，所以 book 唔到。
2: 系啦，即系
1: 错咗日期嘅时候，
2: 系啦，即系
0: 好惨啊！
2: 譬如我本身系七月八号要book 酒店，即系要去某个地方旅行，要 book 咗。跟住我唔知点解就系嗰一日突然间，即系我之前几日 book 噶啦，已经系咁样样。咁跟住咧系 book 咗八月七号咯，系啊。
0: 嗯，
2: 咁样样，不过 anyway 啦，即系咁嗰啲，即
1: 系
2: 好似
1: 有时一下唔小心就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呢啲嘢，
2: 系啊。
1: 咁其实仲有第啲嘢嘅，就系话咧，有啲地方你travel 嘅地方系要有6个月嘅有效签证嘅，即系唔系话我个 passport 过期，仲有2个月，仲有4个月就得咁样，佢又要 at least 你有6个月嘅有效
0: 护照。护照系
1: 有效护照啦，
0: 其实大家都要预有效护照啊。其实大家都要预有效护照，因为定好多国家都系要6个月以上嘅有效护照噶。系
1: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未必人人都撞到嘅，就系话咧，你个 passport 里边至少有2页系空白嘅。
0: 哦，
1: 即系话如果你经常去旅行嘅话咧，咁你个 passport 周不时抌印啦，抌印抌抌抌抌抌啦。我就最憎嗰啲最乞人憎嗰啲咧，就系求其掀一页，然之后抌个印喺中间嗰度，你搵唔翻佢嗰个印喺边度嚟嘅。你明白我意思啊？咁因为你入境同出境，你要对应噶嘛，即系话你几时入境，你几时出境噶嘛。佢求其掀开一页入境嘅时候咧，佢喺中间唔知边页抌个印喺度啊，入境咁。咁但系你出境嘅时候咧，你就喺度掀唔翻嗰页，即系嗰个人嗰个官员再掀唔翻嗰页，搵唔到你点入境噶你咁样。咁你又喺度掀，好慌忙咁啊掀。所以我好憎嗰啲人求其掀一页抌印嘅。咁再讲返话点解要有两页，佢要有两页俾佢抌印，因为你入境出境入境出境好多时候你係会譬如你跟团咁讲啊，咁佢好多时候会经过呢一个国家去到第二个国家，跟住返回程嘅时候佢又要入又要出去咁样，咁可能佢就会抌咗几个人，尤其你譬如你 travel 唔同嘅 country 喺欧洲啊咁样，咁你可能会抌咗几个人喺度㗎嘛，咁你就要有两页，至少两页嘅有效即係 blank 嘅 pages。好啦，咁你以为自己望下掀啊嗰个 passport， 哦，就有4页啫，咁样，大把啦咁样，但系唔系，就系、是、你个 passport 上边咧，即系唔系所有人 passport 都系咁啦，我知道，即系譬如美国 passport 系咁样咧，就系话美后嗰啲 blank pages 里面咧有好细个字写住 visa

0: Okay, VISA Visa 嗰啲页数先至计，唔系你掀开空白嗰页就计。咁可能你里面可能有四页，其实可能得两页系又写住 Visa 嘅啫。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所以嗰啲页数又唔计，咁你好可能一下唔觉意你抌多咗，你就可能冇两页嘅有即系 blank pages 俾你去抌印嘅时候咧，咁你可能又有麻烦啦。
1: 所以预多啲系嘛？预多啲，
0: 系啦，要留意系啦。咁你申请 passport 嘅时候，即系譬如喺美国申请 passport， 你可以拣多啲页数嘅，
1: 香港都可以，香港都可以嘅，系啦，香港都可以有两。
0: 系啦，咁你要留意啦。如果系嘅话，即系有机会你成日都周围去嘅话，咁你就拣啲多页数啲噶啦，厚啲都唔紧要啦。咁同埋你要自己留意，系啦，去嗰度会唔会有啲 requirement？ 有嗰啲呢啲两个 blank pages 呢啲嘢，其实唔系经常会提你咯。咁你自己又要
2: 系咯，你
0: 我都问啦噃，
1: 你唔讲都唔知，要两个。
0: 咁你就早啲申请，早啲攞到个新嘅 passport 咯，就系换咗新 passport 之后，你旧 passport 都要带嘅。咁问题就系点解咧？我发觉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喺中国大陆，咁佢就 book 咗火车飞，咁用咗旧嘅 passport 嚟 book 火车飞。咁佢当时嗰个旧嘅 passport 系未过期嘅，咁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咧，佢咧就未 travel 嘅时候咧，就已经换咗个新嘅 passport 啦。咁佢有新 passport， 咁佢就唔带旧嗰个啦。咁去到坐火车嘅时候咧，发觉喂，你个火车飞买嘅时候同你而家呢个 passport 唔一样，唔俾佢上车。咁佢就即系冇计啦，咁样。咁结果就要另外买过一条飞，用新嘅 passport 买过一条飞。结果买唔到头等，结果买二等咁样啦。结果就可以唔可以同个 family 一齐坐咯？佢谂住可以同佢即系求其拉多上车啦。咁结果又俾人赶翻落去二等嗰度，咁就唔可以同自己 family 坐。咁所以你都要知道旧 passport 你用嚟 book 咗一啲嘢嘅时候，譬如可能你 book 咗入场券啊，或者飞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嘢咧，有啲国家系唔俾你用新嘅 passport 唔同 number 入嚟再用翻嗰啲券系唔得嘅。所以你又要新旧 passport 都要带埋去。
1: 非常重要，非常之重要。我想讲，其实大家都有时候虽然都唔使太担心嘅，好多时如果你喺香港出发咧，香港搭飞机出发去任何嘅地方旅行咧，其实佢系会帮你 check 咗先嘅。嗰次我喺孟加拉即系咁唔好彩咧，即系咁嘅情况卡住咧，系只不过因为我唔喺香港搭飞机出发。如果你香港搭飞机出发咧，佢一定 check 咗你有冇 visa 噶啦。你明唔明我 point？ 所以如果你系啦，其实你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反而我觉得系要 additional 嘅 document， 你可以准备得多啲就多啲咯。而家啲人手机里边有佢 e-ticket 啊 e-map proof 都系 OK 嘅，佢哋都会睇嘅。所以唔
0: 但系佢只系 check 你第一个 destination 啫嘛。
1: 唔系，佢都会睇下你张机票系点买翻。
0: 即系譬如话，我去三个城市、四个国家，咁佢可能佢 check 你第一个地方，你飞到去嗰度得，佢就俾你上飞机噶啦，佢唔俾你咁后边嗰啲噶嘛。
1: 咁都
0: 系，你自己都系要小心咯，即系唔好话，佢帮我 check 咗啦咁样。
1: 工作嘅人要留意啲咧，其实旅行你唔会嘅，譬如你个 travel， 你有机会买完，你都个回程成个 trip 系点样，佢会见到你去咩地方噶嘛，所以佢有机会 check 到。但反而因为譬如你真系工作嗰啲，譬如你咗某个地方，譬如咗我去马来西亚先，咁我停留咗个几两个礼拜，先在嗰度当地买机票再飞去某个地方嘅时候，咁你咪人哋咪 check 唔到你咯。而当地嘅航空公司佢唔惯睇你个护照究竟嗰度要唔要 visa 噶嘛，
0: 佢又唔知你咩国籍，去到嗰度咩有啲咩条件咁，真系唔知啊。
1: 冇错，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注意嘅位置。如果你直接嘅话系冇问题噶，嗰啲航空公司都一定帮你 check 晒噶啦，去唔去到？就算你飞台湾，佢都问你攞张嗰张嘢噶，即系你嗰张陆地签证咧，咁样嗰啲嘢都会问咗你睇咗噶。所以其实系
3: 香港人必须啫，去台湾一定要有嗰张嘢去。
1: 系咁就意思，去好多地方都系，譬如你去英国，假设你要啲咩，或者去加拿大你要啲咩嘅嘢，佢都会问咗你先咯。如果你搭高程飞机的话。系啦，即系所以其实先讲得啱。如果去好多地方就有机会未必 check 得晒，所以都系自己 check 啦。自己上网 check 系好简单嘅 ，check 咗先就会少一个烦恼咯。好，其实我
0: check 完之后系啦。如果你唔系好 sure， 你再问一问 ChatGPT，make sure 即系补一补，睇下有冇漏嘢咁样咯，就系、
1: 是。或者去到柜台，系啊，都仲可以问一问你系咪都 OK 啊？其实柜台嗰个职员都会帮你即系 check 嘅。如果你真要问一下，即系佢都唔想你去到要俾人哋。翻转头咁样咯，其实都唔 helpful。
0: 你搭飞机都系啦，你有你譬如你上飞机呢一个航空公司俾你两件行李，咁去到嗰边嗰个又唔俾你，咁于是又喺度嘈啊，真有份地啊，成咁都好麻烦嘅真。
1: 呢件又系另一个问题嚟嘅，行李有机会第日再开，而家行李越嚟越烦啊，真系行李嗰个所有嘅嘢其实复杂咗啊，即系不停改啊。其实航空公司而家嘅 行李嘅大细啊、重量啊，所有嘢都越嚟越多嘅唔同嘅 requirements 多咗咯。
0: 系啊，有啲廉航系特登用呢个方法嚟掠你水噶嘛，
1: 赚钱噶嘛，系冇错。
0: 系啦，佢哋嗰啲 size 系好古灵精怪噶嘛，即系你啲 gear 系等唔落去嘅，你点样细咧？即系佢系零舍宽啊，零舍窄啊，即系总之佢有个位就系零舍同一般嘅行李唔同 size， 所以你系摆唔落嘅，所以结果系俾佢罚嘅，所以得不偿失。
1: 嗯。好喂，今日真系多谢大家一齐同我倾下呢个啦。我觉得呢排其实香港人要注意，系啊，多谢系啦。我觉得因为呢个事情系大家都要注意更加多咗咯。即系唔想话要原机翻翻去嘅话，就要注意多啲嘢咯。嗯，准备多少少咯。嗯，好唔好啊？大家
3: 系啦，你等阵睇下我 send 俾你嗰个系咯。
1: 好啊，好。咁我哋都系咪越南去
3: ？OK， 系啊。
1: 好，大家留意一下啦。好 ，thank you 大家。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广播剧《五支旗杆》这个系列的构想是将八九十年代的回忆和今日的香港串联起来。现今的世道仿佛是重演着1990年代的种种事情。仍然

成日话学校系社会嘅缩影，喺呢个紧密嘅环境都能够睇到人生百态。提到校园嘅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佢独特嘅回忆，或者系过去，或者系现在。